一首承载着满满回忆的经典歌曲《红蜻蜓》，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它就像一把时光钥匙，一响起便带我们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年代，一起重温那段青涩又美好的岁月。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有一点不简单哦，是叶倩文在1988年发行的经典作品，名字叫《祝福》。这首歌曾经横扫乐坛三大颁奖典礼，创下了12项音乐奖项的记录，成为香港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

曲走心，词入骨，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曾经的青葱岁月历历在目。品溪听歌，岁月留声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

0: 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2: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3: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陈淑桦的经典《梦醒时分》。

刚刚的这首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专辑的销售突破了百万，是一张既卖好又卖座的专辑。如果我们真能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该有多好啊，那样我们就不会爱上不该爱的人，一切因爱而生的苦痛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周华健的歌曲《孤枕难眠》。

周华健的低音深沉，高音明亮，他对这两点的把握是非常独到的。从他的歌曲当中，我们能够听出他是在用情感去唱歌的，也有人说他是用生命在唱歌。他是属于那种秀气敛于内的歌手，外形虽然不靓丽，歌声却独有魅力，再加上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就如同我们邻家的大哥一般的亲切。

曲走心，词入骨，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曾经的青葱岁月历历在目。品溪听歌，岁月留声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怀旧的老歌总是能一次次把我们拖进他的世界，在那里每一首老歌都各有各的味道。也许我们已经说不出歌名，但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旋律。不管多少年，不管我们变了多少，老歌永远不变，一样的感动。
1: 还是老歌最感动

在时间面前，所有的理由和借口都不复存在。无论曾经认识了多少人，那些还留在身边的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人。无论曾经有多少过不去的遗憾和心事，最后他们都会在新的日子和生活中重获新生。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0: 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1: FM 幺零幺点九，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2: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3: 哎呦
2: 呀，大爷，小强快乐啊！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3: 谢谢。
2: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3: 哎，事儒大嘛，顿为一口得了。
2: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担心呢。
4: 在中国，超一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1: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幺。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中有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会。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1: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直播间里问候守候在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们，欢迎您如约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0431-8581-55888581-5599，参与我们今天聊天唠嗑的互动环节。大家可以聊一聊最近您的生活状态啊，您经历的一些事儿，您的所见所闻，您的一些感受，或者呢在收听的同时遇到了您感兴趣的话题，想加入讨论都可以。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吉祥新闻 APP 的首页上呢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可以不受地域和设备的限制，随时用手机收听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同时点了关注之后啊，大家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找到我们才艺展示的回放视频，以往的每一期都有啊，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 APP。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好，在歌声当中啊，今天首先要和大家聊聊的是中华最近阅读当中的一些收获和分享。在《自然医学》这样的一个杂志上面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指出人呢，在34岁、60岁以及78岁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断崖式的衰老，就突然间你会觉得，好像面容啊，这个有变化，然后身体的机能啊大不如前。今天呢，我们就要和这个60岁左右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群聊一聊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准备。60岁的时候啊，正处于更年期的末期，一些人呢由于退休等因素导致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衰老的速度会明显加快。而人到了78岁的时候呢，身体、心理以及认知功能等方面都会有明显的下降，也会进一步加速衰老的速度。所以我们要及时调整心态、作息，才能更好的适应生活，熬过这中晚年的两道坎儿。首先我们要提醒50多岁、60岁左右的朋友们要做好几件

式。首先呢，就是要增强我们的骨密度。是不是你感觉上了年纪之后经常浑身酸痛？其实呢，可能就是骨质疏松了。经研究发现啊，40岁之后，人体的骨量就出现大幅度的流失，女性绝经后骨量出现断崖式的下降。骨量的流失会引起骨质疏松，还可能会引发骨折，不仅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卧床休养还可能引发肺栓塞等相关的并发症，影响我们的生命安全。啦啦啦啦啦啦，临近60岁，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保护牙齿。很多人认为老掉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规律，其实老了呀，牙齿不一定就会脱落。大部分人年老之后牙齿脱落，是因为牙周病和龋齿并没有得到及时、快速、准确的治疗。老年牙齿的数量和寿命也是息息相关的，保持足够的牙齿数量有利于充分的咀嚼食物，促进营养的消化和吸收，而且牙齿的咬合也能刺激大脑的血液循环，对健康是有利的。在国外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70岁以上的老年人牙齿数量越多，死亡风险也就相应的下降。所以从现在开始，无论您是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啊，不管哪个年纪，我们都要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牙，好好刷牙，定期做好口腔的检查，发现问题尽早治疗。有些朋友啊就是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牙疼哈？有些朋友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疼啊很难忍受，所以他一些小毛病他不敢去看医生，觉得看牙修牙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有这样的畏惧心理之后呢，他有这个小病就慢慢拖成大毛病了啊，到最后不得不这个失去这颗牙齿，然后再做更复杂的后续治疗，花费更多，人也更遭罪，其实得不偿失。现在呢，这个医学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大家定期的检查一下牙齿，有问题及时的治疗，它轻的时候你没那么遭罪，也没那么恐怖。所以我们提醒中老年朋友们，一呢是要把这个看牙就医的恐怖心理啊尽早剔除，二呢就别认为老掉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并不是这样的。您只要保护好啊，八九十岁有一口健康的牙齿也不是什么梦想，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牙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提醒接近60岁的啊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朋友，锻炼肌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一般来说呢，人体的肌肉流失超过 30% 将对人体的功能造成明显的影响，而对于本身患病的人来说，流失超过 10% 免疫力的风险就已经下降了啊，超过 20% 了，康复的周期也就变长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50-60岁的时候啊，一定要保证足够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为肌肉的增长提供原料。那什么是优质蛋白呢？比如鱼虾海产，比如鸡肉类白肉，还有呢就是豆制品、牛奶、鸡蛋，它们的蛋白质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和消化。接下来提示大家啊，临近60岁，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我们肺的活力。通常情况下呢，男性的肺活量要达到3500毫升，而女性呢要达到2500毫升，这是及格线。人体的细胞组织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氧气，如果没有足够的肺活量，身体就会缺氧，难以正常的运转。想要提高肺活量，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可以坚持慢跑、游泳、骑车等运动，让你的肺变得强大起来。就让我承受，让我一个人远走，谁没有痛过。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就是要修心养性。哎，这大概朋友们可能听的都没有什么感觉了，修心养性是什么概念啊？今天我们落实到具体的

细节上。那研究发现，在生活当中乐观的人更容易活到85岁以上，所以遇事不慌乱，少生气，可以减少高血压、抑郁症等多种疾病的风险，有利于延年益寿啊。所以修心养性是很重要的，就是遇事别太慌乱，别太这个，尤其急性子的叔叔阿姨们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少生气。好，今天我们说了人啊，这一辈子呀、有这个几个坎儿。那么34岁呢是青年到中年的一个过渡，那么60岁呢是中老年向老年的一个过渡，而这个78岁这个年龄段呢是这个中老年向老年期过渡的一个年龄段。这三个时间点前前后后的啊，人容易出现断崖式的衰老。那么34岁这儿我们先放一放，因为我们的听众主要是中老年听众朋友，所以我们今天教给大家这个40-50岁的朋友啊，为了预防60岁我们断崖式的衰老应该做好哪些准备。那么首先呢，就是要增强自己的骨密度，第二呢，保护好我们的牙齿，第三呢，要注意锻炼肌肉，注意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同时呢，还要提升我们的肺活量，也就是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我们不图它的强度，也不图它的时长，只图这个它适合我们，并且我们能够坚持持久啊，常年进行的这个运动啊。同时建议大家要修心养性。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10:19，提醒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关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我们的直播。只怕你每次转身，刚刚啊，在节目当中我们提醒了60岁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间年龄点啊，如何预防断崖式的衰老，给大家出了一些好的方法，大家可以掌握一下，运用到实际的生活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提醒一些中老年啊，老年期过渡到老年期这个78岁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掌握两个增寿秘诀。首先建议大家这个年龄段啊，一定要注意饮食的重要，吃得好非常非常重要啊。发现这个40岁70岁开始转变健康模式啊，那可以大幅度提高预期的寿命，分别可以提高10年和5年。所以说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把它趋向于健康合理都不晚啊。那今天告诉给大家长寿饮食的方法是多样化均衡摄入各类食物，重点呢是全谷物、水果、鱼肉、奶制品、蔬菜、坚果和豆类。我说就随意的去吧，再次强调一下，大家要多关注全谷物、水果、鱼肉、奶制品、蔬菜、坚果和豆类，同时提示大家要控制糖分和红肉的摄入，避免过量摄入精致的谷物和加工肉类。2013年啊，江苏省曾经对2000名百岁老人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发现他们在饮食上也是有一些共性的，包括主食注重粗细粮搭配，他们非常爱喝杂粮粥，喜欢吃鱼肉蛋豆制品，常喝白开水，食材也讲究新鲜应季。所以这些看似普通，但实则是有共性和科学性蕴含在其中的。那么到了78岁这个关键的年龄点啊，大家要注意睡得好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研究发现，午睡可以通过改善身体恢复、促进大脑清醒、调节压力激素等多种途径延缓器官的衰老，所以我们建议7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每天保持15到60分钟左右的午睡，时间呢选择在中午的11点到13点，也就是您听完老年聊天室节目就可以准备着手午睡这个事儿了啊。但是注意不要睡得太久，也不要在下午2点以后才睡，因为2点之后睡啊，容易影响咱们晚上的睡眠。所以这个午睡要睡的，它也是长寿的绝招，但是怎么睡，睡多长时间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人的一生当中啊，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如果您没留意，人就可能出现断崖式的衰老，甚至疾病啊都找上门来。所以呢，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以积极的心态和生活习惯，迎接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共享人生的美好时光啊！这一点是，今天中华最想跟大家叮嘱的。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0: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0: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0: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0: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0: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5: FM 101.9，
6: 国军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7: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8: 回到交通8号线，
7: 看来我来对了。
0: FM 101.9，
3: 健康娱乐广播，
0: 因为声音遇见你。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听众朋友，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呢，依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后半个小时直播继续。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个关键的人生的这个时间节点啊，我们应该做点什么预防断崖式的衰老和疾病的上门。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不要觉得有些事儿是小事儿，不注意无所谓。可是你知道有一些错误的坏习惯，如果您坚持了几十年，它带给我们的肯定是伤害。那么如果好的习惯您坚持了几十年的话，肯定是从这个身体上会收获到一份健康，您是会受益的。所以呢每一天的节目啊，中华都会精心的编辑，跟大家聊一聊对您的健康，对您的生活有帮助的事儿。那接下来呢就给您推荐一下七月份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水果有哪些。此生最大，天气如此的炎热，在饮食上我们就要格外的注意了。所以呢老伴们也想出了对策，那就是顺应时令来养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时令的水果。比如老话就有七月吃四果，中药不用抓的说法。这个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意味在里面，提醒着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水果，补充身体的能量，人呢也会更加舒坦。那么七月吃四果，这四果指的是什么呢？第一果推荐给您的是柠檬。夏天呢天气炎热的时候，建议大家适当的吃一点柠檬。柠檬酸味比较浓烈，而且呢富含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P， 它可以增强血管的一个韧性，而且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另外呢酸味还可以刺激人的食欲，让人胃口大增。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苦夏的朋友，有一些食欲不好的中老年人群，可以选择吃点酸味儿啊，柠檬就是比较好的选择。那么直接吃柠檬一般都受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拿来泡水喝就好了。柠檬还有一个吃法，就是当你家里面做一些凉拌菜的时候，你可以把柠檬啊切成片儿或者是小块儿，然后把这个柠檬上的汁水啊挤到这个凉拌菜上面，菜的风味呢也会有柠檬的清香味儿。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柠檬的酸性又中和在这些小凉菜当中，它这个酸呢就没那么突兀了啊。这第二种推荐的水果呢是香蕉。天气炎热的时候，人体的汗液流失就会特别的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多吃一点香蕉，因为香蕉当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能够激活细胞活力，促进血糖的吸收，它正好可以补充人体汗液流失的营养，让人体的体能更加的充沛，人自然也会更加的舒服啦，对不对？关注柠檬香蕉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山竹。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人啊非常容易出现上火的一个情况，随便可能吃点辣椒啊，这晚觉没睡好，哎，第二天就容易上火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建议大家选择吃上一点山竹，它清甜爽口，而且富含大量的水分，吃了之后也可以及时的给身体补充能量，让人更加的舒服。能多陪你走。第四种推荐给大家的水果呢是梨子。进入到七月，这里呢还推荐大家多吃点梨子，它富含大量的水分，同时梨子当中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这个时候吃上一点可以清理肠道环境，同时呢梨子还可以优化胰岛素的工作条件。另外梨子的属性呢是偏凉性的，也可以降一降我们身体的火气。走过那香港剧场，
梨子呢，除了直接吃之外呢，很多的朋友还拿它来煮银耳莲子汤，口感也是相当的不错，而且呢还能够顺带滋养皮肤啊。所以说四种水果各有各的优势，同时呢我们刚刚说了长寿的秘诀呀，饮食上来说呢一定是要多样化的，所以我们不能从自己的喜好出发，而是应该从身体的需求去出发，选择应该吃的食材有哪些。今天推荐给您的七月吃四果，中药不用抓的这四种宝贝水果，包括柠檬、香蕉、山竹和梨子。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啊，有一些疾病逐渐的年轻化了，比方说好多这个三十几岁的朋友就确诊为冠心病，那连患者自己都觉得怎么这么年轻就确诊为冠心病，自己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呀。还有呢，朋友呢说胸痛持续了五分钟，吃颗硝酸甘油就缓解了，结果第二天心梗了，医生说血管堵了90%，可之前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夏季是养心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预防疾病也很重要，别等心脏亮红灯才后悔。今天跟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冠心病的健康知识。数据显示，中国冠心病的发病率在过去20年增长了3倍，甚至有不少年轻人在30岁前就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在发病前毫无征兆，直到胸痛、呼吸困难，甚至猝死，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我国，患者超过了1100万，45岁以下人群占比正在逐年的攀升。30%心梗患者发病前无任何胸痛症状，25岁之后，我们要明白一个科学道理：血管以每年1%到2%的速度在狭窄，吸烟的人加速3倍。那什么是冠心病呢？冠心病的全称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单来说就是给心脏供血的高速公路，我们的冠状动脉因为堵车这个堵车的原因呢，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从而导致血液供应不足，心肌缺血缺氧，甚至出现坏死。试探不追赶，时间会冲淡，成全了黑夜与我阻拦，熄了灯。今天我首先要告诉给大家的不仅仅冠心病它是什么，还要告诉大家的是冠心病不等于老年病啊，有些疾病越来越年轻。首先呢，我们可以查一查这个高危信号，冠心病出现的时候人体会有一些症状的表现，比方说耳垂的折痕，耳垂出现45度的斜纹，这个就叫耳垂折痕，它呢是心脏病的一个体征，所以大家没事就看看，如果以前没有，现在突然有了，那么就是建议您赶紧去医院体检一下。还有呢，就是角膜的老年环，黑眼球边缘出现灰白环，这个是血脂沉积的表现。那大家现在不妨就站起身来，边听节目边照一下镜子，看看自己的黑眼球周围有没有出现这个灰白环。还有呢，就是左手麻木的症状，当心肌缺血的时候可能放射至左臂，尤其是小指那一侧的手臂有没有麻木的情况。另外，睡觉的时候你有没有憋醒的情况，平卧的时候呢回心血量增加，会加重负担。那么如果您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也是在提醒您呢。还有一些隐藏的症状，比方说胃痛和牙痛，因为心脏的痛觉神经与胃和下颌交叉，所以你这个莫名的胃痛牙痛啊，就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突然暴汗，心梗发作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它会导致我们大汗淋漓。另外呢，就是毫无征兆的晕厥，心脏骤停前30秒的预警，就是会突然的昏倒。像很多冠心病的一些这个因素啊，大家也要了解一下，比方说年龄与性别，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得冠心病的风险显著升高。同时呢，家族史就是父母有早发冠心病的，像男性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他们的子女患病风险就增加了3倍。同时呢，有看自己有没有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的风险因素大半来自于它，每增加10毫米汞柱啊，冠心病的风险增加30%。而高血脂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是斑块的加速器，
还有糖尿病，被称为冠心病的等危症，血糖控制差的人，冠心病的风险翻倍。那么另外肥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看看自己的腰围，男性有没有超过90厘米，女性有没有超过85厘米，如果超过了，风险增加了50%。分开，还有呢，大家看一看自己和家人有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的人每吸一口烟，血管收缩20分钟，长期吸烟，冠心病风险增加6倍。另外，如果你经常是高盐高脂的饮食，每日食盐超过5克，

冠心病的风险增加了40%。缺乏运动也是导致冠心病高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久坐人群患冠心病的概率是运动者的2倍。另外，长期焦虑、抑郁、心肌梗死的风险增加1.5倍，所以要学会排解精神压力。6个危险因素，大家一定这个要控制好，把它们控制好，60%的心脏病都是可以被预防的啊。我不该等你，是你不该回来，原本浪漫的邂逅。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学学科学防治冠心病的方法，让我们血管从堵车恢复到畅通无阻。饮食上给血管减负，3低1高的原则，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膳食纤维，多吃这些，像绿叶菜每天1拳头，富含钾和抗氧化剂，深海鱼每周2次，三文鱼深海鱼都可以补充欧米伽3脂肪酸，同时呢每天1小把坚果，改善血管弹性，少吃3白盐、白糖、猪油、棕榈油，尽量避免油炸食品，要少吃，尽量用凉拌、蒸煮代替油炸，减少心血管的负担。运动呢是心脏保养的发动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有氧运动，快走、游泳、骑车，每周呢5天，每次30分钟，心率控制在170，减去你的年龄，如果你是60岁，那么心率控制在110，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如50岁，心率控制在120啊。另外，碎片化的运动也很重要，每天呢1小时起身活动30分钟，每天步数呢6000左右，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弹力带每周2次，增加肌肉泵血能力。数据显示呢，坚持规律运动的人群，血压、血脂、血糖指标平均改善

0: 同时建议大家戒烟限酒，给血管排雷啊！戒烟一年后呢，冠心病的风险下降了50%。同时提示大家，电子烟同样伤血管，限酒也是很重要的。男性每日酒精要小于25克，啤酒大概750毫升，女性则减半。我忘记了。另外心理调节也是很重要的，别让压力压垮我们的心脏，学会放松，每天冥想10分钟，深呼吸练习，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同时社交也很重要，与亲友保持联系，孤独感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直到现在，那么如果已经有这个心脏病史的朋友，建议您日常要备好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您要到医院做冠状动脉的 CTA， 它是无创筛查冠状动脉狭窄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一旦到了危急的时候，医生可能给您会做冠脉的造影啊，它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也而且可以同步进行支架的植入啊，这一点也是救命的。好，10:53了，今天咱们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中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

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

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咱们说到鹅掌大王楼寒雨带着秦二爷的闺女秦兰花坐小轿回归内三义殿，秦二爷这俩徒弟呢把秦二爷送回外三义殿，秦二爷回去得必须稳住兰蓉。咱们先把秦二爷放在不表，单说大家伙都找这赵碧呀，知道赵碧的主意好，但是不放心。赵大哥，您这烟粉计好是好，可是这五位女侠都是没出门的大姑娘啊，谁愿意出来帮你去拿兰蓉啊？啊，即便是能请出来，你得说几车好话呀，这功夫够使的吗？嘿，我告诉你，你们可得先认准了，侠客意识不分男女啊，女侠可照样能抽手办案，只要你们承认了，哎，认准了请人的事儿，我赵碧自有主意，你们可得按照我的计策行事，放心，我赵碧敢打赌，明天我准能把这几位姑娘请来，请到府衙，然后一起上三义殿给我拿这兰蓉。哎呀，赵碧呀，你这小子可不能玩这烟炮鬼吹灯啊，别糊弄人，这可是苏州府的大案，要是办出错来，甭说天霸呀，咱们大家伙谁也兜不住。嘿，这是公事，谁跟你们开玩笑啊？我是说用计招兰蓉，要依着我的办法请人，那也得依着我。告诉你们，你说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一下请出五个女侠来啊？只要把五个姑娘请到了，我都算交差了。不过这话得说头了，我要请这五个姑娘，要惹着哪位哥哥嫂子，要惹着哪位老前辈的，你们可得担待着点。赵碧坏就坏在这儿了，他拿人家开了心，他还得在前边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大家多担待，到时候不能埋怨我。大家伙全瞧着他，不知道他用什么主意，就知道赵碧是准有主意，又放心又低了心。甭瞧我，公事要紧啊，说着来讲，大家伙露脸，别忘我一直是认亏。大家伙一瞧赵碧说的挺恳切，虽然对这计策似懂非懂，但是只要把五位侠女请出来捉住蓝勇，就算归案了，所以大家也就不多问了。众人回归苏州府，准备按计策捉拿蓝勇。回到衙门，黄天霸他知道自个儿是八班总套，跟别人可不一样，不成，我还得问问赵碧去。赵大哥，玩笑可不是开的，这回拿蓝勇不是闹着玩的，你有谱吗？天霸老兄弟，办公事能开玩笑吗？啊，我既然出这条计策，就由我担着。放心，不管赵大哥我多为难啊，我请出这五位女侠就成了。准的，还吧？行了，我不问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黄天霸知道赵碧的主意就是高，黄天霸不问了。赵碧坐屋了喝点水，他琢磨主意，想好了主意就到马号牵出自己的马，出了衙门拉着马在大街上溜达。大家伙都不知道我什么主意，可我这主意不能让他们识破了呀，要识破了就坏了。赵碧想的什么主意？赵碧想的是哭丧计，他走两步，没错，这个宋朝的杨家女将，这柴郡主都能上哭丧计的当，哎，何况乡村里这么几个姑娘啊，行，我呀就得装得像他们家真死了人一样，我的计策就成功了。他拉着马走了几步，他上了马了，骑着马走了几步，他看见道旁边有一个故意铺，赵碧立刻就有主意了，就下了马了。来到故意铺门前一站， 门前呢站着布衣铺的一个学徒，伸手呢就把赵弼的马接过来了。爷，请您把这匹马赏给我，你要买故意您往里走。赵弼迈步就进去了。掌柜的一看客人来了，满面带笑，客爷，你要买什么衣裳啊？
2: 啊，买件孝袍子。
1: 哎呦，掌柜的心说，你瞧这模样，你瞧他买这东西，没事上我们这买孝袍子来了，这孝袍子都在柜里压着呢。掌柜的赶紧把孝袍子拿出来了，赵弼接过来往身上一穿，这尺寸太大了。
2: 啊，掌柜的，给场也没有白布，就是给我系一条孝带子。
1: 掌柜到里边拿这白布尺儿撕了一条回来交给赵弼了。
2: 行了，再给我来顶孝帽子。
1: 这个
2: 来着，让那掌柜的收上来给我缝一条帽子。
1: 爷，您要是全要，那您坐这儿，我们这布衣铺啊有成衣大师傅，您坐这儿稍微等一会儿喝碗茶，我们干脆呀、啊、连孝带的孝帽子给孝袍给您马上缝好了，您瞧怎么样啊？
2: 行啊。
1: 赵弼坐这儿，伙计给沏上茶来，赵弼喝了一碗茶，一会儿的功夫人就把孝袍子孝带的孝帽子全都做好了。
2: 这还不错。
1: 赵弼掏出了一块银子，
2: 该找多少钱找多少钱，
1: 他一点不吃亏。人家掌柜的合了钱找清了，赵弼把钱带好了，转身行出来，接了自己的马匹，牵着马就往前走。他学吗？一看街南呢有个小杂货铺，他拉着马过来，买了两个老钱的辣青椒，一边走一边捻，就用手把这辣青椒捻成了红辣椒面，然后把鼻烟壶盖打开了，就把这辣椒面呢全都搁在这鼻烟壶里了。把盖盖好了，一翻个他一晃悠，那这里边那辣椒面跟这鼻烟就掺和了。然后他拢丝将阵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直奔稻田铺。等到了稻田铺，太阳已然落山了，赵弼下了马就把这鼻烟壶拿出来了，搁在鼻子眼这儿一闻，那辣椒面闻上用不着多大功夫，赵弼这眼泪就下来了。正管事儿，等到了李四爷门前，他下了马了，上前啪啪啪一叫门，里边脚步声音门分左右，门就开了。赵弼一看出来的是个管家，青衣大帽，这管家一看就愣了，这个人头戴孝帽孝带子，穿着重孝，这不报丧的吗？他瞧着赵弼，他发愣。赵弼鼻涕眼泪哈喇的全下来了。
3: 这是李四爷的家吗？
1: 啊，不错，正是李四爷的家。
3: 老人家，您给回备一声吧，我瞧见李四奶奶，我有要紧的事儿，我告。
1: 好，您等一会儿。老管家吓坏了，赶紧进去了。时间不大就出来了，还带一家人，家人过去就接马，这老管家过来就给赵弼作揖，您请进吧，我家员外奶奶请您里头说话。赵弼就跟着老管家进去了。李四奶奶跟姑娘李莲香在门口站着，一瞧赵弼也愣了，赵弼跑过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给四奶奶磕头。
3: 你在哪儿？
1: 李四奶奶一愣，赵弼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3: 婶啊，您千万别着急，我跟你说，您千万别着急。
1: 你别哭，你到底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3: 四奶啊，你也知道，我们苏州府出了一个大贼，哪来有？大家伙拿，没想到。夜里三更夜的蓝影跟他师弟叫蓝花裤子让苏州府行刺去了，正赶上我四叔值夜班，嘿，您说要命不要命？这老人家心高气傲，他不叫别人他也要拿俩，嘿嘿，这俩贼又黑又黑呀、啊、在夜里动手，李四爷不长堂也不圆圆， 幸亏钱亮出来接手，钱亮一看就嚷，大家伙出来一瞧，哎呦这惨的事儿嘞，这两个姑娘拿镖头打往李四叔，往李四叔往旁边一闪就躲着庙了，后边就来有那小子斜肩带背差就下去一刀。自个儿啊，四叔这么大岁数，自个儿来有一刀给弄死了。
1: 那李四奶奶能不哭吗？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3: 哎呀，天哪！我这苦命的人哪，60多岁，你落个外甥鬼呀！
1: 这姑娘一看娘哭，当着照壁，又不好意思大声跟着哭。眼泪往肚子里咽，还得劝
3: 娘：“您别哭了，您别哭了。”
2: 嘿，
1: 这赵碧一瞧这姑娘够狠的，一滴眼泪都不掉。行，这姑娘大了，她净想女婿，不疼爹妈呀。姑娘哎，你等着，一会儿我让你哭大发。赵碧呢，她一边哭一边还劝。
3: 是啊，您别难受，当家过日子可靠您了啊！您要是哭个好歹的，我赵碧都担待不起。再说了，我四叔虽然死在苏州府，嘿，也算是为国尽忠，老人家60多了，也不算优势。最惨的是我那兄弟钱亮啊，他才19啊，让那蓝勇一镖打在耿响咽喉，当时气断身亡。
1: 哎，姑娘一听钱亮死了，把嘴一撇，火了半天没哭出来。赵碧在旁边一看就明白了，他要哭我的夫没过门，又不好意思哭出来，火了半天。赵碧这瞧着，
3: 我的爹呀，
1: 他把他爸爸哭出来了。赵碧心里这乐呀，
2: 婶儿啊，贝子，别哭了，我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跟你们娘俩说。苏州府死的可不光是我四叔跟钱亮啊，通报死了10来个呢。苏州府的官面立好了规矩了，谁先死谁先入殓，入了殓还得编好头，第谁第一号，钱亮兄弟第二号。哎，妹子，你们赶紧去，去晚了盖上棺材盖，你们娘俩可就看不见了。
1: 李四奶奶跟姑娘一听，跺着脚的哭啊。四奶奶一边哭一边吩咐管家：“
3: 你还看着，你快套车去吧，啊，到苏州府接四爷的灵去吧。”
1: 腾腾腾，李四奶奶吩咐完了进屋了，找了一块白布，来不及做小袍子了，就换了一个白布的披头戴在头上了，两条白布子搭在身背后。姑娘是一样啊，娘俩哭着就奔丧去了。
3: 婶儿，大妹子，你们上苏州可带着点家伙，防备蓝勇他劫你们。哎，
1: 赵碧一看大计已成，假装哭着就跟四奶奶分手了。
3: 四奶，你们娘俩先去，我还得上别地送亲人的报丧去呢。
1: 这赵碧骑着马他就奔了祝家庄了。照样啊，把这鼻烟壶拧开了，往鼻子里这么一闻，这辣椒面跟鼻烟弄得他眼泪横流，来到祝家门前甩灯离杆下马，一边叫门一边哭。等见着吴奶奶的，拉着吴奶奶就跪下了。吴奶奶就问他：“兄弟怎么了？”“
3: 咋了？”“昨天晚上蓝勇叫他师弟兰花姑的到苏州行刺，动手的时候府里可死了10几位呢，穆五爷还有天霸老兄弟全死了。我给你们报信，赶紧去领尸，跟您说这所有的人全都编了号了。我5哥是3号，天霸是4号，我来的时候祝大兄弟就嘱咐我，你们姐仨去的时候前面带着刀留神蓝勇半道劫去吧。穆奶奶，我跟你们姐仨告辞了，我还得到别处送信去。”
1: 吴奶奶见过了哭了，也没工夫理他。赵碧到外边把马的缰绳解下来，翻身上马，出了祝家庄，往前一催马，刚跑了2步，一勒马，这匹马4蹄就站稳了。赵碧在马上回头一看，行， 祝清明他们家门口有动静了。出来四个家人，手里头拿着灯。赵碧明白了，肯定是套车上苏州接死尸。赵碧放心了，一抖缰绳，马上加鞭，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匹马直奔苏州府。等到了苏州府了，赵碧等了一会儿，苏州的城门开了，这做小买卖的往里挤。等这些做小买卖都进去了，赵碧催马进城。到了府衙前，赵碧甩灯离鞍下马，肚子咕噜噜直叫啊，嘿，我怎么饿了。苏州衙门对个的有个小铺子，给掌柜的什么都卖，也卖酒，也卖酒菜，还卖点杂货。掌柜的幸好是山西太原府的人，这赵碧呢经常上这喝点酒。他老跟这掌柜的开玩笑，他管掌柜的呢叫郝老星。赵碧就把这马拴在郝老星的门前，就进了小铺了。
2: 掌柜的，来壶酒。
1: 掌柜的伺候着一盘花生豆，一盘牛肉，一盘炸排叉，然后呢把酒就搁在赵碧面前，把酒杯往这一放。赵碧坐着喝酒，一边捏着花生仁，一边往外瞧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苏州衙门门前是来了人马跟车，车上的人全都穿着重孝。谁第一个来的？祝家庄来的母奶奶。自从赵碧走了之后，他马上叫两个姑娘开箱的拿出一匹白布来，姐仨马上动手做了三件孝衣，叫车把式套车。母奶奶让两个姑娘带着刀，带着绣箭，母奶奶也带好了坡刀，得防备蓝影啊，赵碧嘱咐了。再说三个女人走黑道，拿着兵刃，也防备路中有贼人劫道啊。把孝衣全都带好了，出来嘱咐老家人好好看家，这姐儿仨就上了车了。这辆车呢，拉车的是菊花村的骡子，六岁口正棒，赶车的车把式又是个大行家，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苏州府。进了府城就来到衙门前了，吴奶奶看见苏州府的衙门是放声大哭啊，
4: 天哪，天哪，我爷爷啊。
1: 他这一哭，这俩姑娘眼泪也下来了。虽然不能张嘴嚷天霸我的夫，心里难受啊，还没过门子呢。这个时候呢，正赶上府衙进薪水。什么叫薪水？每天早上起来，这狱里头呢得进这米面柴草，到辰时非得进完了，所以俗名呢叫进薪。姐仨一哭，这些进薪水的人就看热闹。这看大门的门头李二听见就出来了。
5: 哎，我说你们车上的人为什么在府衙门前这么哭啊？这可是苏州府衙门。
1: 赶车的车把式就过来了，您动手累吧，请您给回礼一声，我们是祝家庄的，车上坐的这位是母奶奶，我们呢上这接母爷的死尸来了。
5: 什么？
1: 接母爷的死尸？您给通禀一声吧。这门头李二可愣了，心说这大家伙都在院里烂把式呢，这母爷好好的，怎么接死尸来了？也别说我们这衙门口最近可够乱的，我呀还是干脆少管闲事儿，他让我进去怎么说我就进去怎么说，您等着。李二转身往里走，一看稻田铺的李四爷正在这椅子上坐着。今天呢他是教师爷，大家伙正在这练把式呢。李二进来就来到穆爷面前，穆爷您别练了，外头穆奶奶他上这接您的尸身来了。甭说穆爷愣啊，黄天霸这些人全都愣了。穆爷撒腿往外跑，到门外头一看，媳妇儿母奶奶身穿重孝，他愣了，母奶奶还愣了呢。五爷由打里边跑出来，愣磕磕在自己面前一站。母奶奶心说，这一定是五爷的鬼魂呐，冤枉啊。母奶奶放声就哭啊，
4: 五爷呀，
3: 你有什么冤枉你倒跟我说呀。
5: 我跟你说什么呀，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谁的主意？你穿那身重孝跑来告我来。黄天霸也过来了，嫂子，您怎么穿这身重孝没事上这哭我哥来了？这尹凤英祝凤仙这么一看，未婚的丈夫黄天霸也过来，赵碧不说黄天霸也编了号了吗？俩姑娘明白了，这全都是小脑袋瓜说的瞎话。孙玉堂也出来了，我说你们姐仨是不是疯了？这姐仨明白了，赶紧往下脱着孝衣，一边脱一边骂，骂谁？骂赵碧。吴奶奶一咬牙一跺脚，你说这小脑袋瓜他怎成长病了？他告诉我们苏州府衙闹这蓝勇兰花姑的，还说你们哥俩因为捉蓝勇已然死了。五爷气得一跺脚，说什么你都信，他是赵碧。
3: 哎呦五爷呀，他要那么说谁能信呢？
5: 吴奶奶刚说到这儿，好家伙，又有车来了。庆姑，这是苏州府衙吗？大家伙一看呢，嘿，穿孝的又来了。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7: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说到木偶奶奶上了当了，上了朝壁的当了，带着两个姑娘到苏州府衙来接这死尸。木偶爷气坏了，赵壁的话你也信？哎呦，五爷呀，他那么说谁信呢？你瞧瞧他，身穿重孝，哭的呀，眼泪也流出来，鼻涕也流出来了，鼻子眼里往出窜血呀。他哪知道，赵壁用的是红辣椒面啊。李四爷这时候出来，听明白了，四爷把脸往下一沉，别说了，这事儿也不能怪赵壁，平常你们老跟赵壁开玩笑，啊。我怎么说你们，你们也不听，今天闹出这事儿来，你们呢也不能跟赵壁一般见识，这叫上梁不正底梁歪。五爷，你可是老大哥了，天霸呀，虽然你是他们的老兄弟，你可是八班总头，这事儿你怎么管的呀？李四爷正说着呢，就听见有人喊，请问这是苏州府衙吗？赛时迁朱光祖怎么一听，不错，正是府衙。老贾您给回一声，我们是稻田铺的，听说李四爷死了，我们来接尸身来了。嘿嘿，蔡石圈朱光祖心说，四爷您刚才说呢，这回我看您还说谁。李四爷这么一听，正是自己家的车呀，车上坐着娘俩，嘿，身穿重孝，哭呢，别丧气了啊，谁让你们穿着重孝上这儿来了。四爷，赵壁到家中来报丧，说你跟钱亮都死了，那是他说瞎话呢。嘿，钱亮跑过来了，众位别互相埋怨了，你们瞧对面啊，赵壁的马就在酒铺口那拴着呢。傻小子李茂雄一听，腾腾腾撒腿就奔了酒铺了。您说李茂雄傻？李茂雄他根本不傻，大家伙全都奔着酒铺跑。赵壁他坐着喝酒呢，他两只眼睛可往外看着呢，瞧这衙门口这么一乱，头一个是傻英雄李茂雄，第二个钱亮，唰唰唰，这些人全都奔着酒铺来了。嘿呦，赵壁心说，我的妈，都找我玩命来了。赵壁站起来，他往里跑，郝掌柜的一伸手揪他，没揪住，赵壁就进了上房。进了上房，从里边把门一锁，蹬着凳子就上去了，一抬腿把后窗户给人踢掉了。他出来了，后院呢有不少缸，他就沿着缸沿奔这南墙头。南桥头上长了不少青草，他两只手一划了，就给划了二尺多宽这么一地方。赵壁他坏，他可不上墙，他一看呢，这院子东南犄角有个空缸，他没看明白，其实底下呢还有少半缸酱。他往这缸里一跳，扑哧一声，好家伙，这人在这缸里头，这酱呢就成了八成满，上边就露着小脑袋瓜，赵壁的小脑袋。赵壁也动不了了，他不敢动了，因为追这些人全进来了。头一个就是钱亮，钱亮比傻小子跑得快呀，他看见赵壁一后影，他直接就往里跑。黄天霸进来了，郝掌柜，赵壁呢？那他在屋里头呢。这时候钱亮就到了上房门口了，赵壁开门，你要不开门我进去把你弄死。傻小子过来了，朋友们瞧我的，他上去一脚，打咔嚓，这门就踢碎了。郝掌柜这么一瞧，这买卖不能做了，大家伙就进了屋子了。钱亮右手一指窗户，看见没有，他从这后窗户跑了。黄天霸说他准上后院了，咱们赶紧追。大家伙来到后院了，钱亮往墙上一指，看见没有，那草都躺着呢，他过去了。大家伙蹭蹭蹭就上了南墙了。钱亮在前头上找，瞧这小子往南跑去了，也真巧，正好一穿孝的呢，慌慌张张往南走，大家伙以为是赵壁呢，一个个从墙上窜下来就追着赵壁去。赵壁一看全走了，我得出来了，两只手一按这缸沿，由打缸里头窜出来，从这后院呢他往前跑，奔这贵房。这郝掌柜做买针尖大的事儿都得算盘上罢了吧。他一看赵壁跑出来带着一身酱，竟是豆浆罐啊。哎呦，这郝掌柜可急了， 你这个小脑袋瓜，你浑身上下都是豆瓣子。他这只手拿勺，那只手拿铲的，就在这小脑袋瓜赵碧身上往下刮这豆瓣酱。赵碧也急，
1: 别刮了，工夫长了他们回来拿刀把我剁死，人命关起你得打。
0: 这郝掌柜呀，不但会过日子，胆儿还小，就怕打官司。
1: 那你老人家跟着揍吧。他还催着赵碧赶紧走，
0: 赵碧就跑出了小酒馆，一直就往这府衙里头跑。李二在这看着呢，赵大哥，
1: 赵头，还不快跑，全来了。
0: 赵碧回头一看，可了不得，头一个钱亮，第二个就是黄天霸、宋长这些人全都追了呀。赵碧心说坏了，我也不管什么规矩了，他撒腿就奔了施大人的书房了，掀门帘子就进来。施大人呢，正在这问施安施孝呢。你们两个人进来之后，怎么只乐不说话呀？这哥俩乐什么呢？就是因为赵碧用哭丧计把五奶奶、四奶奶他们全都给骗了。这两个人跟着老大人，从打书童当起，现在伺候老大人也跟着管家差不了多少了。长这么大没瞧见过这样的热闹，这赵碧怎么干出这么不在理的事儿？所以两个人乐得肚子直疼，进了大屋的书房。这施大人一看，你们俩乐什么呢？哎呦，俩人乐得直捂肚子，怎么光了不说话呀？啊，大人也急了。就在这时候，谢着鬼赵碧又打外边进来了，一身的豆瓣酱啊！大人气坏的，用手一拍桌，啪！赵碧，你这是怎么了？赵碧扑通一声就给大人跪下了。
1: 大大人，您别生气，跟您说我用哭丧计，虽然猛浪了一点，可是不是为我们家事啊。要请这五位女侠周达、蓝勇，蓝勇可是恶贼，这姑娘也愿意。可是大人，要不是我用哭丧计去请，人家不来呀。
0: 是的人，
1: 就算您老人家请姑娘吃饭，也得头三天送信儿啊，不然的话，这姑娘没裙子，那姑娘没花，那姑娘没簪子。
0: 你住口吧。施大人虽然让赵碧住口，可是施大人明白了，用哭丧计把这几个姑娘诓到府衙，因为蓝勇是个淫贼呀。小脑袋官赵碧用这办法捉蓝勇，虽然主意搜了点，他也是为了办案捉蓝勇，为民除害。大人正想着呢，好家伙，外边就乱了，腾腾腾脚步声音，头一个是钱亮，二一个是李茂雄，跟着大夫的孙琦、侯大王杨孝、谢大伟、张强、黄天霸这些人全都进来。施大人双眉一皱，你们也太没规矩了，怎么敢在本府面前如此撒野呀？大家伙这才知道失礼，全都给施大人请安。钱亮恭恭敬敬深施一礼，虽然是小人等失礼，可是这赵碧做事也太可恨了。钱亮呢，就把赵碧说的瞎话，他怎么定的计策，怎么诓的人，从头至尾跟施大人说了一遍。施大人心说，我刚才猜的不假呀，这就是赵碧干的。那施大人知道赵碧什么脾气，施大人冲着赵碧一瞪眼，赵碧，在也不能尽怪人家打你呀，人家追着你就是因为你做事做得太可恶了，赶紧给大家伙赔礼，然后呢把几位姑娘送到内三医殿，跟娄老义士商量商量如何捉拿蓝勇。
1: 哎，小脑袋官一晃着脑袋，心说大人给我做主的，我也是为捉蓝勇。
0: 施大人看了看黄天霸，天霸大人，大家都说赵碧不对，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苏州府的八班总头，你应该往下压这场是非啊！你赶紧的跟大家商量去办公事。
2: 是，
0: 施大人又看了看李四爷，看了看钱亮，你们爷俩就看在本府的面上，不要跟赵碧一般见识啊！他也是为了捉拿蓝勇。
2: 是，
0: 李四爷一看四品的知府大人都这么和蔼了事，只能点头答应吧。钱亮就更不能说什么了，自己现在戴罪捉蓝勇了。大家退出来来找班房，黄天霸呢
2: 就先让猴大王杨秀歇着被张祥，把这几位姑娘还有李四奶奶、木五奶奶送到内三医店跟娄老太太商量怎么办这件事。就在这时候，门头李二进来了：“黄头，外边秦立功要想见你。”那么秦二爷怎么回来了？擂台散了之后，秦二爷两个徒弟把秦二爷送回三医店，在殿前刚下马，这蓝勇就接出来了，满面带笑：“哟，老爷子您回来了，我妹妹怎么没回来呀？”“你妹妹呀、啊，她跟她几个远房的表妹还有亲家姐姐，他们呀、啊、商量着要拜干姐妹，今天呢上她表妹那住一宿，明天全都到店里来看我。还有一位娄家的大姑娘，20多岁了。兄弟，这个娄老爷子托我为媒，要找个光棍做他的女婿呀。”
1: 蓝勇一听高兴啊：“
2: 哎呦，那就请二爷您多少累吧，我是光棍正合适。二爷，将来你要给我蓝勇保妥了这样的亲事，我恩当重报，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爷娘。”哎，秦二爷心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俩徒弟呢，因为有公事在身，就跟秦二爷告辞走了。蓝勇赶紧叫伙计来，把秦二爷的马给喂上，我订的那桌菜都凉了啊，赶紧用屉给撂撂，一会儿我们爷俩好吃饭。老爷子您来。伙计把马接过去，蓝勇就搀着秦二爷进了北屋了。伙计呢就给沏上茶来了。秦二爷刚坐下，蓝勇就倒了茶放在老爷子面前。嘿嘿，赛叔宝秦立功瞧着蓝勇，觉得他又惨又可笑啊。惨的是赵壁这个计策要成功了，五个姑娘到这儿来拿蓝勇，蓝勇被捉，到了衙门就得被剐了啊。可乐的是这小子一听说给他说媳妇儿，就这么如此奉承我。老爷子看着他不说话，喝茶，时间不大，伙计呢就把酒菜给摆上，蓝勇在这伺候着，一杯一杯酒给倒。秦二爷眼睛看哪个菜，马上他夹过就给扑过去。秦二爷心说这小子要说起来也怪可怜的。蓝勇啊，咱们哥俩一块儿吃吧。蓝勇刚坐下还没喝一口酒呢，就问老爷子：“明儿这几位姑娘准来吗？”“行了，你吃你的饭啊，我这么大岁数能跟你说瞎话吗？明天呢至少得来五个姑娘。刚才我跟你说了，娄家这大姑娘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她爹妈呢就想给她找个光棍，我想你也挺合适的。你瞧瞧这娄大姑娘，好啊，长得俊呐、啊！你放心，我保这媒准让你小子称了心。可有一样，如果这个亲事做妥了，我可对不起你哥哥呀。我跟你哥哥论哥们儿，这亲事要成了，咱们哥俩可就得论爷们儿了。
3: 您放心，老爷子，我不管我哥哥，咱们爷俩说咱们爷俩的。
2: 行，老二，吃完了饭呢，你可别在我这坐着。怎么了？你想想，你瞧你这样，你赶紧到澡堂子洗一澡，打打辫子，明天早上规规矩矩的等着迎接这位姑娘。
1: 蓝勇一听秦二爷这句话，对呀，
3: 二爷，那您坐着，我去收拾收拾。
2: 蓝勇就走了。秦二爷就让伙计把家伙都收拾下去，自己喝了碗水就睡觉了。这蓝勇回到自己屋中坐着发愣啊，
1: 心说我没钱，我怎么娶媳妇儿啊？
3: 想了半天，得嘞，夜里背着刀出去又做了一趟买卖，回来的时候呢高兴了，偷了40多两银子，有了定心丸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天光大亮起来，叫伙计把门锁上，就奔了澡堂子了，剃头洗澡打辫子，然后买了一身新衣裳回来了，直接就来伺候秦二爷。二爷秦立功正在这漱口呢，蓝勇一瞧，店家赶紧给我们爷俩预备点心。秦立功说别的，别预备点心，我得吃早饭，凑凑合吃点，我去接这五位姑娘。
1: 那行，哎，伙计，
3: 什么省事儿，给我们爷俩预备什么，我们爷俩得吃早饭。
2: 伙计呢就到灶上去催饭去了。秦二爷进了屋子，蓝勇赶紧倒茶。二爷正喝着茶，伙计呢就把饭摆上了。秦二爷刚吃饭，蓝勇就说话了：
3: 你们赶紧把二爷的马背上啊，二爷得去接人。蓝勇这么一催，
2: 秦立功心说：罢了，我秦立功总算明白了古人这两句话呀，好花准在花中死，好酒必在酒中亡啊。秦二爷吃完了早饭，蓝勇呢赶紧就把漱口水端过来了。二爷漱着漱口，穿好了衣服，就嘱咐这伙计：一会儿把我这三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有女客人上这店里来看我，你要有好衣服呢也换一件新的啊，等这几位姑娘来了，你规规矩矩的迎接这几位姑娘。
3: 行，老爷子您放心。店里的伙计知道秦二爷要出去了，赶紧就把他的马夫叫来了。秦二爷带着呢，马夫把秦二爷这匹马拉出来，蓝勇呢就把二爷送到店外头。秦立功上了马，这蓝勇还嘱咐呢：二爷，您可想着早点回来，我把酒饭都给您预备齐了。秦二爷没理他，马上加鞭，直接够奔苏州府衙门。到了衙门前，甩着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到差房让人回话。这样呢，黄天霸才迎接出来，大家伙跟着出来，众星捧月似的就把秦二爷接到了内单房。到了屋中，二爷落座了。就在这时候，连龙一起进了俩人，前边是小脑袋锅歇着鬼招弼，后边呢是施大人的管家施安，穿得衣帽整齐，非常精神。小脑袋锅招弼一看秦二爷来了，赶紧上前施礼。二爷就问呢：招弼啊，你是不是要出门啊？
1: 是啊，我奉大人之命啊，跟着管家秦安给这几个姑娘去赔礼。
3: 为什么要给姑娘赔礼呢？赵碧就把自己定的哭丧计说了：
1: 老大人生气了，派施安跟着我去给姑娘赔礼去，奔三义殿。
3: 好啊，那么我陪你去吧。黄天霸说：您可别去，赵碧他们赔礼，让他们赶紧去。您等着，一会儿把官兵派好了，咱们还得商量拿蓝勇呢。
2: 好吧，那赵碧你去吧。
3: 哎，赵碧跟着施安两个人出去了。黄天霸马上叫差人去请外班的班头。这苏州府外四班的班头，这哥四个全姓王，可不是一家子。王栋、王良这哥俩是江北人，王仁、王乐呢这哥俩是苏州府当地的人。差人去叫这哥四个进来了：黄头，您叫我们有什么吩咐吗？你们哥四个赶紧把苏州府内外八班的伙计派50个人准备听用。
2: 行，您放心，50个伙计早已然调来了。孙玉堂就说话了：天霸你先等会儿。二爷，这蓝勇，而且告诉大家伙，蓝勇已然预备好了酒饭，让我马上把这5个姑娘接回去。
3: 嘿，孙玉堂也乐了，心说这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按说这蓝勇是够机灵的，这嘴里就数着心眼多，一听说说媳妇儿，他在那儿等着万死不辞，这不是等着找死的吗？黄天霸往下吩咐大家伙把事情全都办好了。这时候赵碧乐了嘻嘻的就进来了，大家伙一看愣了，赵碧穿的不是他自个儿的衣服，穿的是施安的这一身。这赵碧呀、啊，跟着施安去赔礼，他知道这一定是大家伙出的主意，跟施大人说了，施大人才下话让施安陪着我去给姑娘赔礼去，这明明是让姑娘揍我一顿呢、啊、不成，我赵碧是干什么的，无论如何我不能挨这顿打。赵碧有什么主意下回再说。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 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6: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间我们再会。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幺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行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 FM 101.9 陪你聆听四季，感受

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0: 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我们经常听说这句俗语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没有想过呀，这个夏天呢已经够热了，还要吃性温的姜，这个是不是火上浇油呢？那这一句流传千古的老话到底是经验之谈还是真有道理啊？那夏天要吃哪一种姜，又怎么吃？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嗯，那夏天吃姜好处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每到夏天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过两句这个哈。
0: 嗯，
1: 那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夏季呢，它的高温啊、高湿啊、高热，嗯，那如果大家身体当中的阳气不足的话，就会容易出现畏寒怕冷、疲乏或者是嗜睡，还有就是免疫力会降低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生姜，是有助于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为咱们的身体呢补充阳气。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可以增进食欲哈，因为生姜当中的这个姜辣素可以激活咱们舌头上的一个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的一个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促进消化液的一个分泌，就会增加咱们消化和食欲的。
0: 没错，另外呢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呕吐的现象哈。
1: 嗯，
0: 因为这个鲜姜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姜酮、姜烯等成分，可以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像一些晕车呀、晕船啊、等等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姜啊，它还有一些消毒杀菌的作用，它是天然的抗菌剂，食用适量的生姜呢，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的反应。拌凉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放一点姜末，这样呢能够消毒杀菌又开胃。
1: 嗯，那到夏天了哈，咱们吃姜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嗯，
1: 市面上其实不仅有生姜，还有紫姜和老姜哈。
0: 嗯，
1: 那到底应该选哪种呢？紫姜又名这个嫩姜和菜姜哈，就是生姜的一个嫩芽，它表面偏白或者是淡黄，顶端呢这个姜芽呈红色，含水量是很高的，纤维很少。它吃起来呢质地是比较脆嫩的，辣味儿也是比较柔和的，就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0: 嗯，
1: 就是现在大家去买的时候，你能看到它有点像新姜啊，就是在老姜的基础上它又长出来一块，然后摸起来表面不是那种非常喇叭的，
0: 对，
1: 水分很足，皮儿很薄。
0: 嗯，
1: 这种就是紫姜哈。
0: 嗯，
1: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这个紫姜不像成熟的姜那般温热，天气炎热没有胃口或者是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吃一些紫姜，帮助大家健脾开胃。
0: 嗯，
1: 那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做成泡姜啊，把它腌制一下，或者切成丝儿做凉拌菜。那种比较辛辣的姜，可能大家切成丝儿你就吃不下去了，但这种你跟其他东西炒在一起，它没有那么浓重的味道，
0: 嗯，
1: 就可以吃啊，适合跟肉类的食材搭在一起去炒哈。
0: 嗯，
1: 紫姜炒牛蛙呀，或者是紫姜炒这个牛肉丝儿啊，都是可以的。
0: 对，这种肉类的一般它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腥气哈。
1: 嗯，
0: 用这个姜炒一下呢，还能够适当的去一去这个肉类的腥气。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生姜哈，又名新姜。大家常说的姜呢，往往指的就是这个生姜。
1: 嗯，
0: 那生姜的颜色呢，它是比较黄了，没有嫩芽，它的表皮呢比紫姜要粗糙。那生姜它是比较辛辣浓郁的哈，中医认为生姜有助于解表散寒、助阳祛湿、提神醒脑。我们可以取3到5片的生姜，泡水冲茶啊，然后这个代茶饮哈。那对于预防治疗夏季的空调病啊，有一定的效果。那大家怎么判断自己是有没有这个空调病的现象呢？比方说你经常的吹空调，然后突然觉得头痛、鼻塞啊，或者是怕冷、乏力，这种可能就是有一个空调病的现象，大家要注意。
1: 是的，
0: 嗯，这个时候可以喝一点这个生姜泡水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日常炖汤啊、炒菜呀、煮粥的时候，都可以适当的来放一点生姜，既能够去腥提味，又能够健脾胃、助消化。此外呢，凉拌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生姜末， 或者是生姜丝，可以中和凉菜的寒性，驱除人体内的寒气，特别的适合胃寒的人来食用。
1: 嗯，就是大家煮粥的话，如尤其是煮咸口的粥，你一定要加一点生姜，我觉得那个味道会挺好的。
0: 对，
1: 尤其大家如果在家煮这个海鲜粥啊，就偏凉性食材放到粥当中去煮的时候，你要搭配一点生姜。
0: 嗯，
1: 你喝这个粥的时候，其实你喝不出来姜的味道。
0: 对，
1: 然后但是它可以达到一个去寒的一个效果。
0: 没错，
1: 嗯，你就切成大片就行，不用切小片，小片你喝的时候还得挑很半天。
0: 对，你这样大片的姜它的味道煮进去了，然后呢你又不至于嚼到这个姜哈。
1: 那除了这个生姜以外，还有就是老姜。
0: 嗯，
1: 老姜呢又叫姜母，它的表皮是比较粗糙的哈，然后颜色呢是很深的，纤维呢也是比较粗硬的，切的时候大家能感觉到那个里边的丝儿啊都不容易断。
0: 对，
1: 你掰的话它那个丝儿可能明显的就有拉扯感。
0: 对，而且它那个表皮是特别皱吧，特别干巴的，我买过那个老姜。
1: 对，冬天的时候这个老姜比较多。
0: 对，
1: 现在就是一般都是紫姜跟新姜了哈。这个老姜呢它辛辣是比较浓郁的，姜辣素的含量呢是很高的，温中散寒的效果也是最强的。
0: 嗯，
1: 那如果夏天呢大家这个感染了风寒的话，可以把这个老姜拍松或者是切片，把它煮红糖，变成了红糖姜茶哈。
0: 嗯，
1: 这种呢就可以缓解大家一个流鼻涕啊或者是胃寒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如果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这个红糖姜茶是不适于风寒感冒，就是夏季那个风寒感冒是不能喝的哈。
0: 对，
1: 可以也是只是
0: 这个暑热感冒啊或者是风热感冒。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区别开来啊。
0: 对，
1: 适合自己的时候再喝。
0: 对，其实我们日常啊在居家经常用到的就是用它驱驱寒。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女性朋友经期会腹痛，可能会用这个红糖煮姜水，也是目的也是为了驱寒。
1: 嗯，
0: 这我们日常用它最常用的这个目的就是来驱寒的哈。
1: 对，
0: 那夏天不管啊你家里有什么样的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只要是你感觉到自己着凉了受寒了啊，这个胃里或者是凉凉的特别有寒凉的感觉，你就可以泡一点水啊或者煮一点水啊，这个我觉得大家还可以这种小方啊就是不拘于那么的严谨。
1: 对，家里有啥咱就放点啥，因为它功效都是一样的。
0: 太多，
1: 对，
0: 都是驱寒的功效。
1: 对，只是可能老姜的话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个夏季啊虽然炎热，但正因为炎热往往我们就是容易受寒着凉的时候呢会更多。
1: 对，
0: 因为夏天大家不注意啊，就是可能是出着汗的时候，然后这个毛孔都张开的时候，你吹特别凉的空调进到空调房，哎，这一下就着凉了。
1: 对，
0: 冬天我们反而不容易，其实冬天大家就是毛孔一般都是闭合的，然后你出入啊穿的也都特别多。
1: 还有就是夏天大家在比较热就是已经满头大汗的时候开冰箱啊一定要注意。
0: 对，
1: 那个凉气是非常怎么说呢，对身体不好的。
0: 对，就是那一击那一下。
1: 对，
0: 你可以先在侧边把那个冰箱开个缝，让那个寒气往出
1: 散
0: 一
1: 散。
0: 散
1: 一散。对对对，
0: 或者是你要是去冰箱之前取什么东西啊，你可以把那个围裙啊把那个胃那个地方给它挡住一点，
1: 或者是你穿个外套啥的。
0: 对，然后夏季我们切记啊一定要少吃凉的，还是提示大家要少吃寒凉的东西。
1: 是的。

0: 小说再会。
1: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食物中蕴

0: 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FM 101.9，心在一起就是家。
1: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夏天吃姜的好处哈，
1: 是的，
0: 但是呢姜虽好啊，但是却并非人人适合哈。像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就一定要少吃。首先呢就是这个口干便秘的朋友要少吃啊，因为便秘呢就多属于肠热，如果说再大量的吃姜呢会加重便秘的情况。再来呢就是阴虚火旺的朋友，表现为口舌干燥、咳嗽、大便干、心烦易怒啊，容易睡不着觉。那这类人群呢晚上啊最好避免食用生姜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姜啊它比较辛热，像有这个感冒啊、痔疮发作呀，还有这个长疥疮的一些朋友呢要忌食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泌尿系统炎症的朋友呢也要慎食，因为它生姜当中的这个辛辣成分，比方说这个姜辣素，它可能会刺激膀胱，加重一个炎症反应啊，所以说以上这几类朋友呢要慎重的吃姜，或者少吃或者不吃啊。
1: 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当下的表象来去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哈。
0: 没错。
1: 那有的朋友问了哈，吃姜是否要去皮？那具体情况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讲，生姜它这个皮呀是性凉的，那里边的肉呢是性温的，那如果脾胃不好的朋友咱们就考虑去皮吃，叫如果是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姜丝可乐的时候把这个皮去掉会比较好，不然这个效果会打一些折扣哈。
0: 对，因为它皮性凉嘛，还会中和一下，你可能就觉得这个白吃了这个姜。
1: 有的朋友说没啥作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皮儿去了你再试试。那日常咱们把它作为调味料的时候呢，切成生姜片或者姜末，这种情况咱们最好就不要去皮了。那这种可以保持生姜的一个药性。
0: 没错，另外呢大家还要注意哈，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比较了解了。像一些发霉腐烂的生姜啊，它是含有有毒物质的啊，比方说这个黄樟素，那这样的姜呢就大家切记一定不要吃啊。那这个烂姜呢不是说切掉坏的部分就能够继续吃啊，即使它只是坏了一小块也要整块的姜都果断的扔掉啊，就是不要了就完事儿了。
1: 对，现在姜大家买完之后你有的时候觉得很多吃不完，因为我看现在超市都是大包装的，
0: 对，都是特别大一块儿。
1: 对，一盒我吃不完我会咋办呢？有的时候你放常温，冬天的时候它会干，
0: 对，
1: 但夏天的时候湿气比较重，你会怕它就是跟一面比如说平面啊或者是盘底接触的时候，你怕那面长毛。
0: 对，
1: 或者是里边就像是水疼了似的，你切完之后也是变成不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就是保证不了它原本那个干干爽爽的样子。
1: 对，你就怕它坏掉，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个处理啊，要把它切成大片用锡纸包起来，你可能就是煮汤或者是炖菜是完全不影响的。
0: 又要上你的万能锡纸了。
1: 对，你要把它冻起来，或者是你如果剩的非常多，你这时候可以把它打成姜汁，然后把它滤出来，这也是需要冷冻的哈，你就是有那种小的
0: 保一格一格的
1: 像冰格似的，你就把它放在里边冻成小块姜块，就是姜汁块，你下次不管是调馅儿还是做一些凉拌菜的时候你都可以拿出来一点当姜汁去用。
0: 没错，像那个小冰格子还真的是挺好用的，我看到过有的朋友拿它冻那个红豆或者绿豆，然后就那一格就能煮一次粥。
1: 对，我也买了那种稍微大一点的冰格，就是那个冻红豆
0: 那种。
1: 对，冻红豆的话就是豆类你冻完之后它是很好煮开花的。
0: 对，
1: 要不你得需要这个高压锅呀，或者是电饭煲，得至少煮2个小时以上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但是你冻完之后它就会非常容易开花。
0: 对，所以保存姜也是像刚刚楠楠说的方法，我们可以妙用一些这个利用好这一些小工具哈，比方说这个小的冰格我们可以拿来给它冻成一块一块的，跟冻红豆是一个原理哈。用的时候就拿出来，每次用一格还特别方便，还不污染其他的。
1: 对，因为它如果化了之后你拌馅儿是完全不影响的。你省得还得自己调那个。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也跟大家聊了哈，这个越是盛夏呢，我们越该养好阳气，排出寒湿啊、酸甜脆爽的这个醋泡子姜啊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嗯，
0: 在夏天呢，温和接地气的这个平价养生好物，那我们今天看看这个醋泡姜啊应该怎么样来吃。
1: 嗯
0: 啊、这个首先呢我们也说了，夏天最容易暗藏虚寒哈，看着其实是非常的燥热，实则呢外热内寒。比方说我们经常在空调房待着，然后这个寒气呢就会悄悄的入侵身体。还有一些像冰饮啊冰凉的这个西瓜呀瓜类啊，夏天我们也会经常吃，这样呢脾胃可能就会被寒气冻伤。还有呢就是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毛孔处于张开的状态哈，阳气随汗水呢也会大量的外泄，这样呢会造成身体内里的亏虚。
1: 嗯，
0: 反正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像没胃口啊，身体发沉呐、晨起疲惫，大便黏腻啊，一吹空调就难受等等这些的情况。
1: 嗯，那这个生姜呢就是咱们夏季补阳绝佳的一个食材了。
0: 没错。
1: 哦，那直接吃这个辛辣容易上火哈，那用醋浸泡之后呢刚好综合了这个燥性，
0: 嗯，
1: 温而不燥，养阳不伤身，夏天长期吃呢也是温和稳妥的。
0: 没错。
1: 嗯，每天吃2到3片，这个好处也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可以帮大家补足阳气，驱散体内比较深层的一个湿寒。
0: 嗯，
1: 改善空调病啊，或者是有一些胃寒乏力的状况，还有就是健脾开胃，消解这个

0: 个暑湿哈，
1: 嗯，
0: 有咱们尤其现在刚入夏嘛，到越来越热的时候，大家会感觉没有食欲，
1: 对，
0: 或者是吃点东西就感觉腹胀油腻，
1: 没错，
0: 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吃一点，你会有一些改善，
1: 嗯，
0: 还有就是帮助大家养护肠胃，缓解胃寒反酸呐、啊，吃凉就腹泻呀这种情况，帮咱们护住脾胃的一个根基，
1: 嗯，
0: 那吃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贪多，每天就是吃一点，晨起的时候吃两到三片，
1: 嗯，
0: 每天早晨就可以吃这么一些就够了，
1: 嗯，
0: 这个全天精力就在线了，可能嗯有一些疲乏的状况啊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1: 对，
0: 嗯，那姜大家都知道是天然的抑菌的作用哈，
1: 嗯，
0: 可以就是醋泡姜还可以帮助大家守护肠胃，安稳的度过这个湿热的夏季，
1: 嗯，那这个醋泡姜具体我们应该怎样来操作呢，
0: 嗯，
1: 其实也非常简单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紫姜给它去皮洗净，然后给它彻底的沥干水分啊，把它切成比较均匀的那种薄一点的片儿，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食盐给它抓匀，腌制个一小时左右啊，把它杀出那个水和姜里边一些涩味儿，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再挤干这个姜片的水分啊，这一步呢是保证这个姜片脆爽不烂的一个关键，
0: 对，就有点像咱腌，嗯，那个黄瓜咸菜，你提前把它杀一下，
1: 还有萝卜呀什么的都是这样腌，
0: 对，然后你再去把它水分去除的时候，嗯，你发现它有点像橡皮一样，就是软软的，
1: 对对对，
0: 但它不会像一掰就断掉了，
1: 就比较韧劲儿了哈，
0: 是，
1: 嗯，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姜片啊给它放入到一个无水无油的密封罐当中，
0: 嗯，
1: 加入一点冰糖调味，再倒入陈醋，完全的没过这个姜片，
0: 嗯，
1: 这样做好了之后呢，我们给它常温啊放个一天，然后呢再把它放入到冰箱的冷藏格当中，
0: 嗯，
1: 三天就可以食用了，那七天呢是风味最佳的时候，这样冷藏最多可以存半年，
0: 嗯，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随吃随做，不要
1: 少做点，
0: 对对对，你做个半个月的啥的就，嗯，咱就够了，
1: 对，你一夏天可能做个这么两三次就够我们这一个
0: 夏天，
1: 夏天吃完了，
0: 嗯，就放到，就是切记啊，你吃的时候或者是你平常冷藏的时候那盖儿一定要密封好，
1: 对，然后就是你来回取往出取的时候啊，那个筷子啊不要给它污染了，
0: 对，就是也是
1: 干爽的无油无水的没用过的筷子，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醋一定要是没过这个姜，就是我发现之前我泡过黑豆，你要没没过的话它确实是容易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1: 上面的东西上面那部分容易坏，嗯，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那你坏掉了，嗯，你整个一罐就都不能要了，
1: 就浪费了，
0: 对，所以大家不要吝啬这个醋啊，嗯，一定要把它封住，
1: 对，哎，嗯，我们家这么多醋是不是比较适合做点醋泡姜，
0: 你可以试一试，
1: 对，
0: 嗯，尤其是夏天难免会吃一点凉的嘛，
1: 对，
0: 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来两片，
1: 嗯，
0: 但上午吃早晨吃啊，
1: 没错，
0: 嗯，那正确的吃法就是跟大家说了，早晨的时候你不管吃那个中式的早饭还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像
1: 面包片啊，
0: 对，你都可以
1: 三明治啊
0: 夹在里头，
1: 对，
0: 如果你喜欢吃包子或者是粥那更搭了，
1: 对，
0: 嗯，当个小咸菜就吃了，
1: 嗯，
0: 早晨吃这个姜是非常好的，它应该它是可以顺应咱们阳气生发的，
1: 嗯
0: 啊，每天两到三片就可以了，如果大家中午吃或者是你觉得空口吃稍微还是觉得不那么喜欢，你就可以用它来炒菜或者是炖肉，
1: 对，
0: 嗯，做成调味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做完调味料嗯，它姜味没有那么重了，你是可以在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的，
1: 而且我觉得醋泡姜的醋应该这个都是可以，比方你蘸一些饺子啊，
0: 可以
1: 干面条啊，
0: 可以可以，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有一部分的朋友咱们要注意哈，尤其就是阴虚容易上火的朋友，还有就是现在口干呐、咽痛啊、便秘的朋友，咱们要少吃。
1: 嗯，
0: 胃酸或者是胃部有一些不适的，咱们一定不要空腹去吃。
1: 嗯，
0: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孕期或者是吃药、服药啊，或者是儿童啊，咱们一定要谨慎的去吃。嗯，
1: 没错。那夏天呢，我们就是按照刚刚跟大家说的啊，正确的来食用一些姜，那对身体啊驱寒祛湿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啊。
0: 是的，
1: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打开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 2 3 go。

0: 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若是爱上你，便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588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共同的听《漫步人生路》，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如此精彩。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如初。

寂里守望春天，在春天里守望爱情，在寂寞里守望温暖，在温暖着守候着友情，在夜空当中守望电波，在电波里守望着真情。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夜空守望着。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

0: 夜空守望着黎明，正如灵魂守望着梦想；冰雪守望着阳光，正如生命守望着希望。谁曾迎面走来，
1: 忍不住我
0: 谁竟离你而去，
1: 自己
0: 谁又留恋冬天，
1: 有些事
0: 谁又把春天拥抱
1: 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0: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1: 很想你，
0: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
1: 用尽我全心，
0: 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0: 同心无影有无。
1: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
1: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还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
0: 也许变得无影踪。
1: 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

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寻到你的曾经，憧憬着你的未来。这里是 FM101.9 一路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继续的陪伴和守候。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旧灿烂，相伴生命的旅程，分享着爱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新的第一档的节目啊。在12点交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有着独特的含义存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生活犹如一杯浓咖啡一样，我们品尝着它的

色，也体味着他的香醇。也许生活当中苦恼太多，可能是自己的心怀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来听我们的微信听友菲儿点播的这首张碧晨演唱的《龙》。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也有收获。
1: 有很多的东西，
0: 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风景。把这些拨动你的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想一想，我们将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活或许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我们委屈，有的人被老板批评一句就闹情绪要辞职，有的人被朋友背叛就冷眼待人不再信任，有的人感情失败就觉得爱情是一场骗局。我们常常哀叹人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和努力，不值得我们付出真情，这些委屈如同尘埃落在心头，让人感觉到沉重。但问题是，真的存在无忧无虑每天快乐的人生吗？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有八九，委屈就像一件破旧的羽绒服，总有鸭绒想跑出来，招惹一身的麻烦，让我们难堪。但这种窘境就像眼里的杀手一样，有人磨出泪水，有人磨砺出珍珠。人间到底值不值得，完全取决于你面对委屈时候的姿态。有人说吃泡面就觉得委屈，有人倾家荡产都觉得可以从头再来。

有人被人辱骂，心里记恨三年；有的人被人诬陷，笑一笑就翻篇了。

生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困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所以不要去拒绝委屈，也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静下心来思考委屈的原因，要么提升格局超然待之，要么远离烂人烂事，物理格局。人间是如此的值得，大好河山值得，美味佳肴值得，父母爱人的关心关护更是值得。不要因为一时的阴霾就去放弃追逐耀眼的阳光，真正的不值得是面对挑战时候的放弃，是遭遇挫折时候的退缩。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值得，而是要学会从中找到值得。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或者是想要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啊、路况发布，或者是寻人寻物，紧急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588。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收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迷津啊，这倒谈不上啊，就是互相的沟通啊，互相交流，因为我不是什么爱情专家，也不是什么感情学者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当我们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之后，可能也许我的话语呢，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安慰宽慰的作用啊。他说，我是一个42岁的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1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孩疯狂地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感情一直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是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眼光，一直跟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

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

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广告公司，农家庄园，城来小工程，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以及他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去年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状况，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专职照顾孩子。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相信，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去年底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日期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了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但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又舍不得又不得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的爱你。前一阵他去了海南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们两个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合伙人就在当地，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亲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憋着他。他给我打了最后的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一具行尸走肉，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都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的钱，我不知道是等还是忘。

这个男人呢是不值得你去等待的，忘了他才能够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呀。每个成年人呢都希望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一起去向往着幸福的方向走。可现实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未来不会幸福。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的船只。

回到你的问题，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质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修补这艘破船。最后你发现钱都花光了，可是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漏水啊。更可气的就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下船，它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有的时候都想说要怎样去看清楚一个人呢？突然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视其所以，观其自由，察其所安。看清一个人，要观察他去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再观察他如何的去做，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安安心心。那么如此观察的话，那么这个人却怎么隐藏得了呢？你男朋友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那么你说这样的船除了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活活的淹死。更何况岸上还有你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要你照顾的孩子正在忧伤地敞开着双臂等待着你去拥抱。沉迷于温柔陷阱七年散尽家产的你，有的时候要该回头了。所以你要庆幸自己现在上岸了，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坚决去反对你们这个在一起去结婚，我觉得他们才算得上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船沉船上赶了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江湖刚刚说的，别去怨恨，感恩吧，庆幸，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你很优秀，不到40岁，只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的内心打扫干净，就一定能把孩子照顾好，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别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爱情上。你更应该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照顾好，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你晚年的生活大概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3: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首先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啊，心愿，他说：“江华晚上好。”当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或许心就累了，也就不再去抱任何的希望了。有的时候感觉到心里很苦，仿佛承载了每天的全部的压力，也不知道懂我的那个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越发的感觉不想去接触了。

0: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似乎你在以往的感情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是让你失望的。
1: 压不住心里的魔，无力诉说，
0: 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的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的去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的时候，那么我想心累可能是在所难免的。身累了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是你的心累了却只

0: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努力诉说，保持沉默，执着的我一错再错。
2: 心累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默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也许才会沉默无言。心太累的时候，似乎连觉得争吵、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对一个女人，她知道多说无益，而且不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是才最痛的，流不出来的眼泪才是最冷的。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一样，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和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是最需要的就是去体会、去感受对方的情绪，能够和她感同身受的去在一起，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所以男人不能够去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孩，而是要用女人的思想包容她、关爱她、理解她，最大限度地去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也不要去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感情只有在相知相惜当中不离不弃，只有在相依相守当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希望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能够经得起岁月。
1: 我小时我，
2: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3: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0: 我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金子啊，他说有人心疼的时候，眼泪真的才是眼泪，否则只是带着咸味的液体。
1: 让我措手不及，
0: 被人呵护着，撒娇才是撒娇，要不然就是作了。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好人吧。来看小雨啊，他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要懂得静而不争，万般随缘。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早已经注定。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安安啊，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生活有万般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主动给的是偏爱，伸手要的是施舍，庆幸的是学会了不再伸手去要幸福，一切靠自己。

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李小闹他说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养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时候自己要强装坚强，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疲惫。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苦难是难以言表的，只有在独自面对的时候才能够宣泄出来。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李李啊，他说刚和朋友聊完，听到了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哎，谢谢江湖哥每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一些互动话题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种经历啊。无论是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听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找寻到自己的曾经的身影。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心情如何，你要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去及时的调节心态。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

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拨开天空的云，
0: 稍后呢，让我们听完这首歌，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心情故事。

0: 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1: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0: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1: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0: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相约。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雨，他说江哥好，听的节目很长时间了，每当心情低落失眠的时候都是听节目陪我度过的，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29岁，我老公32岁，5年之前朋友聚会，我们在 KTV 认识的，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吧。他长得挺帅气的，给人的感觉也很亲切，当然我也不差。他当时刚从一个地方辞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了，我才知道他没有钱，所以今后我就几乎不花他的钱，反而会借给他钱。我让他去找工作，他决定去学健身做教练。他在北京学了半年，回来之后一个月工资确实拿到了7000。后来我们结婚了，我家里是城市的，他家是属于郊区吧。结婚的钱都是他家里准备的，他们家给了10万首付买了个公寓，结果房子还没有交付就烂尾了，这些我都不嫌弃。我怀孕了，他做健身教练期间与一个女会员勾搭上了，他叫女会员姐，还备注小妈，他们互相关心，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送药买饭。不出意外，我生完孩子回老家坐月子啊，他就出轨了。半年以后我才发现，夜夜失眠，痛苦，心痛，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哪里不好。生完孩子暴瘦，体重不到100斤，那个时候我还爱他，然后就原谅了他。接着他就辞职去北京买货车开车，我又用我仅有的钱给他，让他去为我们奋斗。这一年半我看着孩子上着班，我妈妈和婆婆两个打游击战来回看孩子。在北京他坚持不住了想回来，我就同意他回来了，但是他用的信用卡还是欠着钱，而且没给家里带来任何一分钱，我和孩子全是靠我那点工资。他回来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就是工作，孩子也不管，回家就是数落家里乱，要不就是看手机。我下定决心要多挣钱，我们小区正好有传媒公司兼职，我每天坚持着早上7点多送了孩子去上班，晚上下班去直播，晚上12点才回家，每天硬着头皮去上。刚开始我经常跟老公说我的一些事儿，他不耐烦不愿意听，后来我也不再说了，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沉默。直播3个月之后，我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个人，他和我老公一样大，未婚，做工程。我觉得他的思维比我老公成熟很多，不会轻易的去做任何事儿，对待家庭价值观也很好。他和我不是在一个城市，我们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慢慢的他的关心惊喜随之而来。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把账还完了，可是我的心好像给了遇见这个人。我和我老公吵架越来越多，他一生气就离婚，相逼踢门拍桌子辱骂，他要看我的手机，如果不给就扇我的巴掌。这个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和女同事一起吃饭，让女同事给他带孩子，和女同事互相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同事和朋友的范围。我忍受不了，坚持离婚，我就搬出来了，我想要带着孩子，我又怕我不行，孩子如果给他，他更带不好，而且孩子非常想和我在一起。我和遇见的这个男生素未谋面，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他听，他说他很心疼我，愿意帮助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结婚更好，会帮助我带我的孩子。我感受到他很爱我，也很注重细节。我现在已经不直播了，他就每天跟我电话视频，过节发红包，我需要什么都会给我买回来，给我点外卖。我说如果我们结婚了，让我过去，去他那边，他
他一定会给我个保障，还会给我在我的老家买套房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些问题，不该在婚姻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和丈夫坦白了，说有大哥喜欢我，我也有好感。我是想挽回这段婚姻，想让他捞我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他把我越推越远。

首先呢，我很理解你目前的这个处境和心情啊。你的不幸呢，应该说是提醒着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慎重吧。选择丈夫或者说选择妻子，真的不像我们买衣服那么简单。衣服不合适啊，可能扔了就是了，换了就是了。丈夫不合适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心理、家庭还有经济各个方面啊。所以和不合适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引发争吵、冲突还有冷战，所以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失望、焦虑、抑郁这种这个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那么在经济方面，如果说丈夫无法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可能会迫使你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甚至是需要寻求外部来帮助去维持你们的生计和生活。选择丈夫不是

0: 慎重，走向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离婚不仅说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痛苦，还可能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还有很多的财务纠纷，对双方或者说对你们的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回到你的问题上啊，就是说你和你老公的这个婚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也说过他多次出轨，对你的关心和支持是不明显的，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家暴的行为啊，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你有权利离开这段不健康的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如果你决定离婚，你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和权益。如果你老公有家暴行为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的去寻找法律上的这种援助，同时你可以去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去了解很多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离婚之后呢，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稳定生活的安全的这个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尽量去多陪伴孩子，给予积极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支持，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你都会在他的身边，尽量的降低家庭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说至于你认识这个在直播时候啊，在直播的时候认识了这个所谓的大哥啊，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他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还没有真正的见面和相处过。你也说过素未谋面，虽然说这个直播上的大哥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希望啊，或者说给你上过很多的票，但是你也需要谨慎地去对待这段感情，毕竟网络是虚拟的，不要去轻易地做出你的决定。所以说你可以去多了解啊，多去这个了解他的背景啊，他的真实的一些情况，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不管说今后谁去做你的丈夫，你都要去汲取第一次结婚时候婚姻带给你的教训，所以你也需要全面的去考虑对方的个性、脾气、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方面吧，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沟通，这是对你自己是负责任的。所以说只有通过真诚的或者说慎重的选择，你才可以增加婚姻的这种稳定性和所谓的幸福感，为未来的共同的生活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最后呢，江湖哥想和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今后怎样去选择你的路，今后去怎么走，你还要明白一点，就是说靠谁其实都不如靠自己。所以我希望你往后的生活是乐观的，努力的去提升着自己的生活能力，无论离开谁，你都有能够独立生活的这种资本。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夜深了，我还为你。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方便说的话，对亲人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的江湖就会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啊。你可以用匿名的形式给自己起个名字啊，这个我就会看到了。下面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歌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啊，这是一首老歌了啊，希望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找寻到小小的幸福吧。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九月啊，他说说出了好多我现在的心情，自己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沉默是我最好的发泄。闺蜜有两个，但是没有一个能听懂我的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讲，因为他们不懂，所以选择沉默。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爱和别人分享，我们每天有什么样高兴的事儿、难过的事儿，都会去和别人说。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长大了，你才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喜欢沉默了，什么事儿也不爱发朋友圈了，也不爱去和别人说了。人最难过的时候，可能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可能身边有很多人会和你说啊，说这个假如你有什么烦心事啊，记得找我说说话。但是你每次心烦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着一长串的联系人，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想说的话总是在编辑好又删掉，或者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你听到对方的声音，突然间就不想再说了。无论别人问什么，你都说没事儿，挺好的。这个世界上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无论你怎么去描述着自己的感受，别人理解的都是表面。有的人觉得你不够坚强，有的人觉得你太过矫情，有的人甚至还要在你的伤口上去撒盐。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说为什么人长大之后会习惯变得沉默了，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开

还是懂得，即便你说的再多，依赖在身，能够帮你的人却寥寥无几。沉默有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过去那些悲伤的情绪，都能够得到释怀，所有的纠结、犹豫和迷茫，却不再成为你心底的一块石头。当你走过了最黑暗的隧道，就不再惧怕什么黑夜，你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的种种，也更有信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无论是苦还是乐，你都要去学会自愈，然后默默的努力，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寻人寻物啊，在夜晚的时候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

0: 无私非，
1: 一段段历史。
2: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曲。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3: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2: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4: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5: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7: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8: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9: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0: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1: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7: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6: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居易第三医院中日联一医院胃肠结直肠外科副主任医师肖慧杰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肠道菌群知识科普。重点时间是每周三下午门诊三楼胃肠结直肠外科门诊二诊室。现在呢，肖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啊。你好，肖老师。
3: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每次肖老师来做客的时候，其实我们总是有一些说不完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肠道菌群的这个知识科普。其实一看到今天的这个交流题目的时候，哎，我还真的是比较欣喜哈，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流题目，可能我们知道做肿瘤的时候专家讲的特别多嘛，
3: 是的。
2: 但肠道菌群这个是不是我们也是刚刚被发现的，或者